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0: 什么让传统秩序似乎在一夜间发生逆转？是什么让人对这土地一瞬间爱恨相连？幸福好像从这一刻沉浮摇摆，宁静的湖光山色是否温存不在？周大兴的农村题材力作《湖光山色》，牟云演播。
1: 村主任詹石邓亲自上门替弟弟提亲，暖暖的父母竟然答应了。块的人多的是，这不算犯法，他们叫什么未婚先同居。娘，你只管把屋里收拾好了就行。第二天晚饭后人静时分，暖暖找了一个借口去了丹湖边的

0: 八毛丛里，开田正在那儿等着。一见暖暖来，开田就忙低声述说了他所做的各种准备。今天早上一吃过饭，俺娘开始收拾屋子，爹塞给了俺一卷钱，俺就骑车向聚香街走。先买了两挂5000响的鞭炮，后买了6个大红的喜字儿，又买了几斤羊肉跟猪肉，还去商店给你挑了一身衣服，最后还买了一条新床单跟2个枕头。俺把这些东西全放在背篓里边，用俺的一件褂子盖好，在上边又放了几斤青菜，才向咱村里骑。没谁看见俺在干啥。俺爹今天也没下地，在家帮着俺娘收拾屋子。他们俩把个家彻底的打扫了一遍，尤其把预备给咱们当新房的那间屋子拾掇的清清爽爽的，把床上铺的高粱薄换成了新的，换上了新的褥子跟被子，把一个盛水的瓦罐换成红的提绳，改成了尿罐放到床底下。烟还没亮，暖暖就起床了。他在灶堂里生了火，开始做早饭。爹、娘、奶奶，这是安姨没嫁女儿的身份给你们做的最后一顿饭了。饭做好，安排去上学的和和先吃了，他又去打扫院子，收拾猪圈。爹起床后埋怨了一句：“起这么早干啥？”“
1: 啊，醒得早就起了。”
0: 他含混地回答，然后把洗脸水给娘端到了床前。娘有些诧异：“俺已经能四处走动了，还用你端水呀？”“
1: 啊，娘，端来不是方便点吗？”
0: 暖暖的脸上在笑，心却一酸。
1: 娘，以后你就是想让俺把水给你端到床前，俺怕是也没那个时间了。
0: 奶奶起床后正要梳头，暖暖跑过来抢过梳子。
1: 奶奶，俺来给你梳。
0: 奶奶有点意外，张嘴笑着问：“今儿个咋想起给奶奶梳头了？”暖暖一笑：“
2: 日子，快给他们点上烟呢。”
0: 人们这才又活跃了起来。九鼎感叹着：“
3: 哎呦我的天啊，一点都没想到啊。”
0: 麻四嫂说：“
4: 开田，你个该日的东西，你是存心要让你嫂子受惊吓？”
0: 詹大同的女人笑着：“
4: 哈哈哈，开田，你小子办事真是七月正午的高粱地儿，温风不透啊。”啊，
0: 开田只是站在那儿一脸幸福的笑着，说不出更多的话。拿了糖块、花生、瓜子的娃娃们这当儿就跑了出去，边跑边叫着：“
5: 快来看，快来看暖暖哦，成新娘子喽！”
0: 开天娘这时进来说：“
6: 今儿中午大伙儿都不能走啊，就在这儿喝喜酒。”
0: 麻四嫂说：“
4: 哎呦，俺身上连一分礼钱都没带着，你说俺咋好意思喝呢？”
0: 暖暖就紧忙接口道：“
2: 大伙儿可别说礼钱的话，你们只要能在这儿喝这顿喜酒，俺跟开田就非常高兴。”
0: 这时候刚挤进来的马老四叫道：“
7: 嘿嘿，喝喝啊，有喜酒不喝那才是憨瓜嘞。嘿嘿嘿，只是开田能不能给俺们讲讲你弄到暖暖的经过啊，好让俺也学学，日后啊也去悄悄地弄了一个花姑娘啊。”嘿嘿嘿嘿。
0: 开田还没回话，马老四的女人就朝自己男人

0: 人的肩上捶了一拳，
1: 花你娘那个脚，没瞧瞧你那个鳖样，还想着再弄个花姑娘啊？
0: 众人一听，轰的一声笑了。大家正笑闹着，却听见院门那儿通的响了一声，人们扭脸看时，只见暖暖他爹黑青着脸走进了院门。九鼎没看出问题，以为老人这是来亲家商量事情，就继续笑闹着叫道：

0: 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
1: 压着乖啊哈，司机说的也在理。于是小张呢，在身上摸来摸去啊，摸来摸去。当他摸到裤子后兜的时候呢，发现哎，有一张100块钱的钞票，真是天助自己呀！这小张赶忙把钱交给司机，正等着司机找钱呢，司机就说：“行哎，把这100块钱压到这块就可以，你快回去拿车钱吧，我在这块等到你。”
2: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3: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4: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3: 请听世界5000年第12集习柱上的法律。1901年，一支由伊朗人参加的法国考古队在伊朗的苏萨挖出了一根黑色玄武岩的大石柱。这根石柱已经断成3节，但拼起来是完整的。石柱高2米半，人们还能隐约地听到瘦子的哭声。过了一会儿，一个身强力壮的汉子推着一个浑身被捆绑的人走了进来。大人，我抓到一个私逃的奴隶。法官把头侧向旁边的官吏，你去验一下。官吏走下座位，跨到被捆绑的人面前，伸手揭开他的帽子，额上露出了一个圆形的烙印。官吏向法官禀报，他有烙印，是个奴隶。法官这时候慢吞吞地站了起来，根据哈姆拉比陛下颁布的法典第17条规定，被抓到的奴隶应归还原主，抓逃奴的自由民有赏。好，赏他2个舍克勒。舍克勒是白银的单位，当时一舍克勒白银可以买大麦120公升或上等猪油2公升。官吏走过来拉逃奴，不料被逃奴撞了一下。那个被捆绑的逃奴虽然2个手束缚着，但他的怒火是无论如何都束缚不了的。他双目圆睁，怒不可地说，这是什么法律，待下去待下去。这时候又有2个人争吵着走进了法庭。法官大人，他把我家的奴隶打下了一只眼睛，我要他赔。矮子向法官告状。高个子呢则辩驳，法官大人，我愿意赔他半个奴隶的价钱，他不肯，还想敲诈我。大人，打下牛的一只眼睛也要赔一半的价钱，何况他打下的是一个人，他应该赔全部的钱，不然我太吃亏了。好了，不要吵了。矮子，你是不是想敲诈？跟江苏广播宠粉福利，直接2980元，还有明星主播亲自带队，这待遇别处真的没有。暑假呀，说结束就结束了，余味每天都在减少，赶紧关。
5: 前两组虽然牌子不够响亮啊，可是他乡土气息很浓啊。后来我们一翻字典才知道，感觉前两组是屎个浪啊。归根究底，你想这牌子能不臭了吗？臭就臭了吧，我马上就换牌子。我们换成蟠桃牌的，那意思抽我蟠桃香烟一包，可以使你长生不老的。后来人家严敏给我们编了个顺口溜，蟠桃蟠桃不使劲嘬它不着。这个牌子又臭了，臭了我们还换呢，我们换成美女牌的了。美女的就在盒上画一个大姑娘，苗条淑女，五官俊秀啊，一招华丽，左手挎着个小皮包，右手夹着一根烟，这叫苗条淑女赛前嫌，不爱红妆爱香烟。这烟民呐，也是众口难调啊，结果这个牌子也臭了。 但是我们相信宇宙牌会保持。

0: 他的青春，咋回事呢？这个牌子响亮啊，宇宙宇宙祥言的新秀，我们用宇宙祥言打开我们的新纪元，开创我们的新局面了。我们跟您说吧，我们这个宇宙祥言呢，采取第二个措施扩大销售量，就是为宇宙祥言打造舆论量，就是做广告了。甭管你是地铁车站呢，还什么繁华的街道啊，啊，墙壁橱窗啊，到处都有我们宇宙祥言的广告，是宇宙祥言宣传的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老少咸宜，人人必备。宇宙祥言打入您的生活，成为您生活三大要素之首。你不抽我这宇宙祥言呢，你就没有美满幸福的家庭。你不抽我宇宙祥言，你年轻人你都搞不上对象。你不抽我的宇宙祥言，你学生你考不上大学。没有宇宙祥言，在座的你各位都过不好年。
1: 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打开收音机，天天逗您乐开怀。

0: 上官元英是明白人，准知道帮腔的上不了台，主角还是窦尔顿。兄弟，那我就退出了。上官元英转身回归本队，跟周坤站在一起给窦尔顿观战。再看窦尔顿整理整理衣服，把月牙金箍稳了稳，没理阮德斌，跟张铎说话：大寨主请过来，我有话对你说。张铎手提着三厅分水狼牙村迈步过来了。窦大侠有话请讲吧。哎，大寨主啊，掏心窝子说，我很后悔也很懊恼。
1: 什么意思？
0: 你说我从山东不远千里来投，我拿你当人物了，拿你值金子值银子，我这才来，估计我窦尔敦呢犯不上走这一趟。令人失望的是，你莫麒麟张铎空有其名并无其实啊，闹了半天你是个浑人，你不讲道理呀、啊！就冲你这个人还能打出天下来吗？放弃山东八大处来投你，我就拿你当个人物了。我是诚心辅佐你开创连环套，磨山老母毕凤莲对你也寄予厚望，结果我这一来真是冷水泼头啊。张铎呀，你将来有后悔的那一天，你信也不信。
1: 姓道的，行，别说了，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谁也不能勉强谁。今天既然闹翻了，咱们就得武力相见，即使我张铎不想这么干，我手下的弟兄也不服，是也不是呢？这叫我没有办法。张铎，你的意思非得武力解决了，那除此之外那你说怎么办？
0: 好，武力解决就武力解决，我并非怕你，但是咱不能胡了八图这么打，得有条件的。
1: 那窦尔顿你说什么条件？
0: 咱这么办吧，我们这些人假如不是你们的人对手，那么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打败了，我窦尔顿不白输。第一，磨山老母介绍我来算白介绍，我绝不做连环套之主，这个你放心。第二个，我身后的纪永宽这仨人我放了，我也不管此事了。如果你愿意放我们下山，我们甩袖子一走再不回头，你看怎么样？
1: 好啊！哈哈哈哈！
0: 张铎一听这个，人家来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啊。你就把他打发走就得了，这可好，这可好。你下了这么大的赌注，万一不是人家的对手。
2: 贴里面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多重中草药精华，效果非常不错。拿到眼贴，教大家一个小技巧：贴前看看电视或手机的字幕，贴完以后再对比一下，您会发现眼睛像被擦过玻璃似的，明显看得更加清晰，更加透亮。而且好视力眼贴是咱们电台严格筛选过的护眼产品，26年的大品牌，有实力有口碑，才敢放心推荐给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1000份眼贴福利抢完即止，现在拨打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依然多送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之内打通还能升级为幸运听众，每人额外再多送豪华升级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送一床祛湿排汗的冰丝凉席，4重大礼只送10分钟，赶紧拨打400710-3889。

0: 4007103889。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0: 下面请听单田芳演播的评书《连环套》。
6: 书接上回，窦尔敦一夫二债主。你别看阮德斌是个浑人，但他有个优点，他服人。你光白话那没用，你得动真格的。就像咱们常说那样，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什么叫前压奴背手？我有钱呢，有钱能使鬼。

爱的辛劳里面就讲到了一个精神分析的案例，来访者叫拉维，这个男的一直认为说自己的伴侣索纳尔对自己不忠，但是呢他一直都假装自己不知道这件事儿，甚至还为自己的伴侣索纳尔遮遮掩掩的。经过了长期的精神分析，结论就是当拉维这个男的感受到索纳尔最爱自己时，他就会幻想着索纳尔在出轨。啊，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呢？其实这个模式出现在绝大多数人的关系里，当一个人感觉到被爱时，反而会不由自主地做出一些事情来破坏自己的关系。轻微但是很常见的一种做法呢，比如说啊，举例，比如说你先记住这个前提，就是这个模式会出现在我们当中绝大多数人的关系里啊，亲密关系里，就是当一个人感到被爱时，反而会不由自主做出一些事情来破坏这关系。轻微但很常见啊，比如说反复的去看伴侣的手机聊天记录，不是什么大事儿，对吧？轻微的但是挺常见的，对吧？反复的想去看他的社交平台，微博，微信的聊天记录，甚至删掉的图片库啊，删掉的什么聊天记录，他搜索过什么东西啊，世间对方的前任的社交账号啊等等啊。那么回到这个拉维这个男人，为什么呢？拉维他会破坏自己的关系呢？首先，幻想妻子不忠是拉维在保护自己远离爱的危险。在爱的辛劳里，拉维的母亲经常精神崩溃，有非常严重的情绪问题。在婴儿时期，拉维就一直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他的爸爸走了，妈妈并不回应孩子的哭声和需求，所以拉维对于爱最深层最核心的最本质的体验就是危险。一旦当他真的全身心的相信和依赖一个人的时候，就意味着他会回到痛苦的婴儿时期。就像小小的拉维全身心的相信和依赖着妈妈的小时候，绝望无助，但是在需要帮助时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于是呢，他一直

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0: 然后再跟他说，好啦，有没有释放完？释放完我们就坐下来聊聊吧。
1: 他要说没释放完，继续释放。
0: 哎，你就继续，你不要理他。哎，哎就是这个样子。所以
1: 难怪有一次、哦、我就讲、嗯、就讲了一遍，他就跟我发完火以后，我没理他，我该上班上班。哎、然后他会打个电话给我老婆，哎、他回来送过去啊，他不叫我送过去嘛、啊。然后他这个时候还没回来，我们在这烧饭给我吃。怎么怎么的，
0: 其实还是依赖的、
1: 哎、嗯，
0: 其实还是依赖的，就是你要知道哦，青春期的孩子他嘴上有的时候跟你犟的同时跟你啊，包括不理你，但是他内心他也慌的、
1: 哎、
0: 你知道他慌什么吗？
1: 慌什么？
0: 慌你不理他，
1: 就慌你不要他咯，
0: 真你不要他咯、
1: 嗯、
0: 哎，但是他又觉得自己长大了呀，他表面上又不能够表现出我自己内心的感受是害怕这个的、
1: 嗯、是，
0: 哎，所以他就折折的不理你，甚至比如说打电话给老婆，打电话给妈妈，
1: 嗯，
0: 对吧，试探一下他还回来啊，回不回来啊，不回来就不回来算了，但是他答应要送我的，就是他也会降两句，
1: 但是会降两句、
0: 哎、会降两句，其实他也是在试探，
1: 他试探你的底线，
0: 就试探嘛、哎、所以爸爸妈妈们，你说我们要跟孩子犟什么呢？我们也没有必要跟孩子犟，我们也没有必要说是跟孩子这赌这个气，
1: 是是是，
0: 你要知道当你静静的看着他，允许他把这个轴劲释放完以后，他还会回到你身边的。
2: 未来树打造升学规划加学科提分加托管服务三维需求，南京拥有九大校区，提供一对一辅导、小班衔接课，实现作业问题清零、学科弱点精准打击。锁定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还是给您带来教育规划方面的一些知识的讲解。那我们的场外热线13062501182 13062501182，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拨打热线以后呢，有相应的工作人员呢会给您
0: 放下辣了五公分啊、还不对
1: 啊，真的吗？
0: 啊、所以其实我们是可以囊括很多很多孩子在
1: 里面
0: 的，是吧？啊，大家记得民航1米68，
1: 哦，1米68，
0: 哎，
1: 嗯嗯嗯，
0: 部队的，
1: 嗯，
0: 1米65，
1: 哦，真的吗？
0: 哎，因为这个作战的飞。

0: 就是因为你要知道公办校啊，大多数的老师他都是有编制的，
1: 哎，
0: 他们都是受过严格的师德规范和教育之下，
1: 是的，
0: 他们对于孩子管理，特别是小学生的管理，其实还是能够做到，还是很好的，
1: 对，
0: 很高水平的，
1: 明白。
0: 哎，那么我们家长只需要在他课余给到孩子相应的一些，这个正确的引导啊，帮助啊，甚至啊，为他加餐。什么叫加餐啊？什么叫加餐？小学生，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最好的状态就是在小学期间完成初中的英语知识这门学科
1: 啊，
0: 先把它过完。然而英语是唯一一门小学期间就可以把初中全部学完的。
1: 是。
0: 因为小学课程体系比较的简单，
1: 对，
0: 然后时间又比较的长，内容又比较的少，来各位家长和粉丝朋友们，包括大嘴，你知道整个小学期间我们要学多少个单词吗？英语单词新的
1: 600个
0: 啊，哎，不错，到底我们王大嘴同学是上过小学的人，他知道一共加在一起满打满算不超过800个，
1: 我蒙的还挺好、
0: 很靠谱，包括什么？包括 am is are、yes no、这种最简单最简单，加在一起也不过才
1: 800，
0: 不超过800个。然而，我们小学是整个6年时间，你想想看，6年你学800个，轻松无比。
1: 是。
0: 那如果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家长能够把小学的这个时间利用一下，地长就是其实实际上他那个就是一个思维问题，
1: 是。
0: 那么很多在1、2年级做过数学思维拓展的孩子，他到了高年龄阶段的理科他就游刃有余。
1: 没错，我跟你讲啊，其实张老师讲的这一点，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听相声或者是看演出有没有看过啊。这个姜昆先生在他的相声召集里面说过这段，说一个尺子开排水管5个小时能把它排完，放进水管3个小时能把它放满，说两个管子同时开多少时间那个，这个你不是浪费资源吗？你不开一个管，那个其实就是数学思维情况嘛。
0: 对，因为奥数这个东西啊，它除了我们讲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能用到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它其实是更多的融入了生活。更多的融入了生活。而我们现在会发现，小学生的不管是考试也好，还是习题也好，现在教育局要求必须要贴近生活。
1: 是。
0: 贴近生活的目的是什么
1: 啊？
0: 就是让孩子知道我学有所用。
1: 嗯，
0: 而不是就像大嘴讲的啊，这个水象放水，
1: 对，
0: 进水，那个水象出水，这个孩子就会纳闷，这个在干嘛？这不是浪费资源吗？这就不贴近生活了，懂吗？这就不贴近生活了。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经典。还有一个经典的题型是什么？就是行程问题。两个人在两个地方同时要去一个目的地，一个距离目的地是100公里，还有一个距离目的地是50公里，看两个人同时出发还是谁先到，或者是那个如果想要同时到的话，谁要几点钟出发，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实用的生活常识题。那么在小学期间的行程问题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题型。那么我们再讲小学生，你如果能够早一点让孩子涉及到一些数学思维，涉及到一些奥数，
1: 对，
0: 那我告诉你，它不仅仅是对小学的校内数学有所帮助，更多的它是对于将来你在初高中阶段学习数理化也有很大的帮助。
2: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1: 就是讲说这个少了一个捡漏的机会，
0: 少了一个捡漏的机会，对对对，当然啊。

0: 啊，我们所有的家长啊，你们呢，不要指望这种机会，
1: 对对，
0: 因为这种机会今年有，明年不一定有，
1: 对对对，
0: 好吗？
1: 可遇而不可求，
0: 可遇而不可求，这个东西有些时候呢，它就是命，
1: 嗯，
0: 啊。那我们呢，就就是还是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1: 对对对，
0: 同样，这该认真填的志愿还是认真填，哎，
1: 嗯，
0: 就别想着这些歪门邪道，哎，
1: 对，
0: 我们就认认真真的，你该。这个份能上哪个学校我们就让你上哪个学校，
1: 对，
0: 哎，那个是没得办法的事情。
1: 是，其实从客观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这个讲了这个案例呢，就是从客观来讲的话呢，他们的这个精准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啊。
0: 嗯，
1: 那在这儿呢也是告诉大家要相信张老师啊。
0: 嗯，
1: 对的，同时来讲的话，这个机会呢真的是就是说你也没有想到
0: 对
1: 会有这个机会，
0: 是的，
1: 但是充分的说明，如果要是这个机会出现了以后，张老师那边要有好多人都能抢到这个机会，那你就想想看，他填的就精准度就不高了。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大家呢，尽量还是能够上，就先录取，落袋为安了，不要搞惊心动魄的。
1: 是是是。
0: 哎，对呀，好，这个金在这儿有一个留言。
1: 二二年底
0: 啊，
1: 小孩初三的时候呢，开始关注张老师了。三年不到升15级了，
0: 对，我说的吧。其实正常来说呢，大概就是700多场直播，
1: 700多场直播
0: 、升到15级了。
1: 对，
0: 所以静静，你们家宝宝，哎呀，中高考填报志愿就交给我，
1: 不要烦了，
0: 一分钱不要花了，
1: 不要烦了。哎，
0: 我们早掉，我们就可以帮你。什么时候呢？就是高考前不是要一模二模考试嘛？从差不多临摹考试之后，成绩一出来，
1: 13062501182，13062501182。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您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和张老师通过这两种方式呢进行联系，也希望您呢能够予以关注。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朋友们再见。

0: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100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1: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现在只要打4007103889，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4007103889。
0: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儿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事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若还是男丁，就是臣。

0: 第三个儿子了。
1: 长子曰胤，次子曰翼。
2: 军压境，京师居然不惜夜境。
3: 人太多了，转瞬恐会生出乱子，去早做准备。
4: 这条路被堵住了，绕路吧。
5: 大爹，火太大了，这人手不够啊。
6: 你指挥的四个队现在还能动吗？
5: 我差人把他们调过来。
6: 大将啊，你亲自去。
5: 我
6: 那功力重奏。

0: 既是上位，是外上还是内上，总要说个明白。岂有君主必位，新君有臣子角逐之理？
1: 是啊，是杜令公还是七郎君，总要有个说法。
2: 是啊，
3: 荒唐！
4: 你们这些人怎么能这样？
5: 九郎，
6: 玄爷，
5: 水秀公，我吴越四十年来
4: 试的便是这样一群大吗？
5: 我不知道你是哪位相公，看你的班序位置大约应该是位相公吧。然则我还是要问一问，你当真是天子的相公吗？你们
4: 还有你们，当真是大晋天子的臣子吗？
5: 你们居然站在这里议论天子之位应该禅让给谁？天子这是要逊位啊！你们该问的该关心的难道不是天子为何要自居天下吗？
7: 这位吴越的少君，本朝遭逢大变，时势危殆，天子自逊大位实在也是情非得已。朝中公卿文武并无佞臣贼子，奈何大乱将起，陛下逊位也是为了体念苍生，眷顾天下。
4: 可你让我们怎么办？
5: 天子逊位，神器更易，满朝公卿竟无一人劝谏，无一人劝留，而乱臣贼子惧，正满殿的乱臣贼子有谁敢站出来称一个大字？
4: 我要叩学，要当面去问一问天子。

0: 九郎君，九郎君，
1: 不要阻我！
0: 你是谢过九郎君救命之恩，我与你同去。
2: 今日又闯下祸了，
3: 还有什么祸端能比京师着火更大？罗令公有令，命我领二位去见皇上，省得有人跟无头苍蝇似的横冲直撞。我也好奇，这好端端的京师，
4: 参见陛下，
5: 参见陛下。

0: 你们
1: 李
2: 肛肠倒捅

0: 你们几个都是来跟朕玩的。
1: 臣等就是想问问陛下，何以要自暴自弃，弃天下臣民如敝履？
0: 小子，你以为这天下还是几十？

给拉开了一点点的，可能这就是立秋之后啊，秋天已经到了嘛，立秋之后呢，温度多多少少的还是有一点点回落的，尤其是最低温度啊，有一点点差度了。我记得夏天最热的时候，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有的时候可能连5度都相差不到啊，这种温度的时候呢，那真的是又蒸又热哈，又闷的那种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那么各位小朋友啊，现在呢离我们开学的时间可以说是越来越近了啊，大家现在的功课准备的如何了呢？我看办公室当中有很多的家长朋友们啊，各位大朋友们啊，这个教材啊已经纷纷的摆在桌子上面了，准备给孩子啊这个好好的学习一下，看看下学期的课程内容，提前预习一下，已经开始了。也给各位家长朋友们提个醒啊，这个到了这个时候呢，先由你发起一轮假期作业的自查，不要等到最后两天了啊，说我来检查一下作业吧，那个时候啊，说实话为时已晚，小朋友可能都不够他的时间了，对吧？所以稍微光年有多少啊，假如啊，我们打一个比喻，假如牛郎向织女发送了一道承载七夕祝福的无线电的信号，这道信号也要经过16年才可以抵达织女星。

当中也只是让它的温度变低一点，没有那么高的啊，或者是那么快速的去腐败这些食物，但是呢它也会有腐败的程度，或者是有一些细菌慢慢的滋生。所以夏天呢很多东西啊不要长时间的在冰箱里面存。

这就是日食。日食呢有日全食、日偏食、日环食，但是每一个发生都非常的壮观啊。这个小月之前好像看到过新闻的那种日环食，哇，这个晶莹的那一点点那一小圈，哎，觉得非常非常的厉害，就像是一个这个戴在手上的钻石戒指一样啊，甚至有的这个照片当中还有一个小小的光圈点，哎呀，你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好看，就像这一圈戒指。那么当地球呢转到了太阳和月亮中间的时候呢，那地球就挡住了太阳光，地球的影子呢就投到了月球上，那么月亮就变暗了呀，这就是月食。月食呢还是比较常见的，有的时候月亮呢会变成那种古铜色啊，这个呢就是月全食。古代人啊不知道日食月食是怎么回事儿啊，就是以为啊就有这样的传说，什么天狗食月等等这样的小故事就出现了。其实呢这就是影子的游戏。大自然当中啊存着好多好多神奇的自然现象，只要我们能够用心去观察，就会发现其中的科学奥秘了。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这里。

0: 被泼头啊。张铎呀，你将来有后悔的那一天，你信也不信，
1: 姓道的，行，别说了，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谁也不能勉强谁。今天既然闹翻了，咱们就得武力相见，即使我张铎不想这么干，我手下的弟兄也不服，是也不是呢？这叫我没有办法。张铎，你的意思非得武力解决了，那除此之外，那你说怎么办？
0: 好，
1: 武力解决就武力解决，我并非怕你，但是咱不能胡了八粗这么打，得有条件的。
0: 那窦尔敦，你说什么条件？

0: 猛扑过来，又接茬动手，十几个回合，让窦尔敦使了一招倒踢紫金冠，正踢他屁股蛋子上，噔噔噔噔噔噔，扑通，又趴那儿了。咱就这么说吧，阮大斌这脸皮还真厚啊，摔倒了起来接茬比，摔倒了起来接茬比。窦尔敦也不翻脸，耐着性子跟他接茬比，为什么呢？叫他心服口服，彻底折服。咱这么说吧，一开始阮大斌还能打几个照面，到了后来精疲力尽，伸手就趴下，伸手就趴下，一口气儿摔了24个跟头，最后起不来了。窦尔敦乐了，二寨主服不服？我服了。
1: 各位听众，本时段的拍案惊奇两集联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0: 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1: 下面请听单田芳演播的评书《连环套》。
2: 书接上回，窦尔敦一夫二寨主。你别看阮德斌是个浑人，但他有个优点，他服人。你光白话那没用，你得动真格的。就像咱们常说那样，前压奴婢手，一压当行人。什么叫前压奴婢手？我有钱呢、

院里有根旗杆，这旗杆呢高了下没有两丈也差不多，上头挂着杏黄旗，旗上绣着仨字儿“连环套”。风这一刮，大旗舒展开，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也不知道为什么，也可能年头久了，这旗杆呢有点挺不住劲儿了，从那根儿上咔吧一声，旗杆被刮折了，忽悠两丈来高的旗杆就倒下来了，那砸在人身上还好得了吗？满院人皆惊啊！就在这么个时候，就见铁罗汉窦尔敦啪一个箭步就冲上去了，用两只手把旗杆托住，然后一使劲儿，把这旗杆是高高举过头顶，开始两只手，后来一只手举着旗杆是巍然不动，尽管刮着大风，那旗号啪啦啪啦直响。您说这窦尔敦得有多大的劲儿，神力呀、啊！真不愧叫铜头铁罗汉呐、啊！莫麒麟张多一瞅，一吐舌头，姓窦的真行啊，我不如也。这院里的人没有一个不赞成的，真神力呀、啊，真是天王啊！后来张多清醒过来，把喽啰兵派出去20多号，从窦尔敦手里把旗杆接过来，重新找夹杆石把它夹好，咱不必细说，就这一招多少人服气呀、啊！三寨主吴德忠还在地上坐着呢，一看呢，我的妈呀，我说窦大侠，我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没说的，我说话算数。行了，一转身回归本队。那李半仙儿啊，光指着嘴，他不会什么武艺，在这种场合他伸不上手。现在就剩下莫麒麟张铎了。张铎一瞅，明不是窦尔敦的对手，也得交手啊，要不太丢人现眼了。他掌中平端三平分水狼牙村嗷一声跳过来，窦大侠，名不虚传，张某我开了眼了。窦大侠，咱甭废话了，方才我发的誓，我许诺的条件肯定兑现，但是有个条件，我得跟您交交手，望窦大侠赐教。嗯，把狼牙穿放下了，衣服规整好了，抱腕当胸，窦大侠我服了，不服高人有罪，我张铎说话历来算数。转回身，他把大手一扬，弟兄们，我现在向众位宣布一件事儿，从现在开始，铁罗汉窦尔敦就是咱们连环套的头把金交椅总辖大寨主，谁敢不服，我张铎不答应，我现在变成副手二寨主，其他的人以此类推。大伙一听大寨主这么宣布了，谁敢不听，哗全跪下了，我等愿奉窦尔敦为连环套总辖大寨主，参拜大寨主，叩拜大寨主。这么一来呀、啊，把上官元英、周坤、王贤、王亮、吕鹏等等众人乐得嘴都闭不上了。窦尔敦呢，觉得于心不忍，

0: 也不知道张铎是发自内心呢、啊、还是演戏。这就叫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窦尔敦赶紧晃手，大寨主不可不可，各位请起请起。你别看磨山老母毕凤莲是那样荐举的，但是窦某绝没有这心。如果大寨主不弃，我愿在连环套给你做个副手，你依然是总辖大寨主，我这就求之不得了。哎，窦大侠，这就不对了，我发自内心呢、啊，我这可不是演戏呀、啊，不服高人有罪，怎么您还推辞？说什么我也不答应，您就是总辖大寨主，对，您就是总辖大寨主。阮德斌、吴德忠过来了，一人报各位，大事不好了，官兵来了。就这一句话，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大厅唰肃静下来了。张铎一听，李衮，你再说一遍怎么回事，详细禀来。是，我说官兵来了，在六道河口来了人马，拉着大炮要扫平咱们连环套，请各位当家的早拿主意，是攻是守你得分派下去。有多少军队？不摸底，看那样子能有两三千人吧。张铎那脸当时变了，不但他变了脸了，二寨主、三寨主、四寨主全都发傻了。那叫官兵啊，你平常攒鸡毛凑胆子，七个不服八个不忿怎么的都行，这硬碰硬，这说着玩呢吗？窦尔敦说话了，各位不必惊慌，兵来将挡，水来土吞，我们占据有利的地形，何惧之有啊？各位，你们说是不是？
1: 这
0: 李半仙一听，眼珠转悠转悠，心说窦尔敦呐，要讲究个人的武艺，我服气，你的确有两下子。可磨山老母在信上介绍说，你文武兼备，现在官兵来了。要攻打连环套，你怎么样分兵派将？你会不会排兵布阵？会不会攻杀战守？这可是动真格的，不如将他一军。这李半仙也够坏的。窦大侠，我看这样吧，现在官兵来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是不是呢？您现在就是我们的总当家人了，您看这个事应该怎么办，我们听您的。我张大哥，二位寨主，你们说是吗？张铎多聪明啊，一听李半仙这话就明白了。好好啊，窦大哥、窦大侠，您现在就是我们的当家人了，干脆您分兵派将吧。对对对对，

0: 播。
1: 村主任詹石邓亲自上门替弟弟提亲，暖暖的父母竟然答应了。暖暖一听就急了，他来找开田商量。开田，你明天就悄悄地到菊香街上买两挂鞭炮，再买些红喜字。开田惊看着暖暖没有出声，不过眼珠子在飞快地转着。我后天吃过早饭就偷偷地过来，一过来你就放响鞭炮，然后再把那些喜字往院门上一贴，村里人来看热闹，你就对外人说你已经把我娶了来，看主人他们家还有什么办法。

0: 爹，娘，奶奶，这是安姨没嫁女儿的身份给你们做的最后一顿饭了。饭做好，安排去上学的和和先吃了，他又去打扫院子，收拾猪圈。爹起床后埋怨了一句：“起这么早干啥？”“
1: 啊，醒得早就起了。”
0: 他含混地回答，然后把洗脸水给娘端到了床前。娘有些诧异：“俺已经能四处走动了，还用你端水呀？”“
1: 啊，娘，端来不是方便点吗？”
0: 暖暖的脸上在笑，心却一酸。
1: 娘，以后你就是想让俺把水给你端到床前，俺怕是也没那个时间了。
0: 奶奶起床后正要梳头，暖暖跑过来抢过梳子。
1: 奶奶，俺来给你梳。
0: 奶奶有点意外，张嘴笑着问：“
2: 今儿个咋想起给奶奶梳头了？”
0: 暖暖一笑：“
1: 日头从西边出来了呗。”
0: 梳着奶奶稀疏的白发，想起以后不能再每日伺候奶奶了，她的眼泪就只想流下来。
3: 这是一位作家对乡村生活如归故里般的拥抱，这是一个良知洞穿历史和现实后的沉思。周大兴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正在播出。

吃过了早饭，爹下地走了，娘开始喂鸡，奶奶在缠着一个线团，暖暖这才穿着她那身旧衣裳向院门口走去。到了门口，她又停步回望了一眼熟悉的院子，这才迟迟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1: 此时最担心爹跟娘，万一这些家伙朝他们动手，那可就糟了。正这么想着，却忽听院门口响起一声暖暖的断喝：詹石梯，你们凭啥打人？詹石梯被这声喝叫弄得一愣，停了手。你说邝开天把你的女人抢走，俺楚暖暖啥时候答应做你的女人了？告诉你，来邝家是俺自己愿意的，你打邝开天属于犯法，你要是再胡来，俺会跟你拼命的，日后警察也不会饶过你。詹石梯没有料到暖暖敢出来，更没料到他会当着站在不远处那么多的村里人高声地说出这番话，一时竟无言应对，呆在那儿。这当儿，从附近的一家院墙后忽地传来一个威严的声音：石梯，快给我滚！众人扭头去看的时候，原来是主任詹石凳冷着脸迈着大步走过来。大天白日的打架，

和一个脸盆朝开田递过来。俺是刚刚知道你们要办喜事儿，慌里慌张的去陈家代销点买了点小礼物。暖暖扑过去抱住了青葱嫂，流着泪说：青葱嫂，原谅俺没有提前告诉你。青葱嫂拍拍她的后背道：嫂子刚听到消息时是吃了一惊，可俺还是为你高兴。人自己看准了的事情就要敢去做。走，让嫂子进屋喝你们的喜酒。青葱嫂平日并不沾酒，可是那天她喝了个脸和脖子通红。她端起最后一杯酒时，两条腿已经有些摇晃。她抓住开田的肩膀说：开田啊，俺是女人，俺知道暖暖走出今天这一步是多么不易呀。他要不是对你动了真心，有了真情，他是不会这么办的。你今后

叫了一声：“长顺啊，那是俺孙女给我带的礼物啊，你敢把他们扔了？呵呵，给俺捡回来。”说完就对着暖暖和开田挥了挥手，示意他们走。两个人虽然遭了这冷待，倒也没怎么生气，这场面也是他们曾经预料到的。暖暖怕开田伤心，就劝道：“开田，老人对咱们先斩后奏的做法不可能马上想得通，咱慢慢等吧。”开田脖子都红了。那天他回到家里，立刻让开田把床上的高粱杆脖用绳子在床撑上仔仔细细地固定了一遍，心里快活往往

0: 听众朋友，下面这个消息特别重要，好视力26周年庆的大型补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为了帮助更多听众改善眼睛问题，最后特别拿出1000份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疲劳，现在拨打4007103889就能多体验。
1: 哦，又是川子会，你审问了吗？我看了案卷，我听了他们的说法，我心里头没底。您知道怎么回事吗？送来这个罪犯呢，姓林，叫林明光，他是个领生的秀才呀，他有功名啊。您看我审了这么些日子的案子，我还没审过这样的案子。他头上有功名，牵扯的事儿很多，我一个人做不了主，我请示大人，您看怎么办？我的意思最好您去亲自审问。哼，一个秀才有什么了不起的？有功名又怎么样？嗯，秀才犯法是罪加一等。把案卷拿过来我看看。哎，您看看，我全整理好了。黄庭赞往旁边一站，曾国藩看了看卷子，心里头有数了。哎呀，挺复杂呀。一想黄庭赞不敢审问，那么自己亲自审问吧，时间定在午后。下边做了准备了，曾国藩亲自问案，这是头一次，好嘛，三班人义，刑具列摆，大堂上庄严威武。再看曾国藩顶戴花翎，二品的官服，弹奏一声从屏风后头转出来，当官的得迈四方步，稳如泰山，面上堂跪下了。平塘都的团长，就是团练长，因为曾国藩祖抓的就这个事儿。这人姓郭，叫郭家虎，上了堂了，跪倒施礼，但是不是他知情人，有人告发的，还得找这知情人，把知情人也带上来了，这也算个原告吧。呀，一看这。

0: 知情人，中等个，胖不大的，小眼睛，肉乎乎的鼻子，年纪也不大，也在二十四五岁，穿的也是宽领大袖，文质彬彬，脸上似笑非笑，很坦然的上了堂了，挨着林明光跪下了。学生叩拜大人，曾国藩看了看就不喜欢他，心说啊，看这人的五官相貌是个狡猾之辈，嗯，你瞅那眼神飘忽不定，面线奸诈，你口称学生什么意思？哎，我也是领生秀士，我也是个秀才。哦，叫什么名？我姓熊，我叫熊秉国，我家里就是善化县平塘都的人。熊秉国，我且问你，你举报林明光勾串会匪，可有证据吗？
1: 有，
0: 有证据啊。那我是个读书的人，怎敢胡来？您看这证据，哎，一伸手在怀里头拿出一个令牌来，往上一递，大人请过目，这就是物证，这是会匪的令牌，在林明光家里头抄出来的。有人接过来转呈给曾国藩，曾国藩拿过来一看，六寸长，一寸宽，用竹子做的小令牌，上的是个小尖儿，跟那道士帽差不多。正面上串子会大龙头魏奎这么几个字儿，串子会是会名，大龙头是当家的，魏奎那就是大老板一把。翻过来一看，串子会的符号，红黑蓝仨圈套着。曾国藩就想起来了，前者有人给我寄刀寄剪威吓我，就是这种符号一点都不差呀。看来此案与串子会有直接的关系，这是铁证如山了。所以说这案子一审到底，绝不能半途而废。他不慌不忙把令牌往公案上一放，熊秉国在。我且问你，你怎么知道林明光家里有这颗令牌？谁对你说的？谁对你讲的？你是亲眼目睹啊，还是耳闻？要从实讲来，必须认真负责，倘若有半字虚假，绝不宽待。说，哎，熊兵，我这心当当当当当当的直跳，头眼一看，这曾国藩在上头坐着，离着不远。曾国藩的眼睛真亮啊！怎么一看自己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呀？这就是虎威的。是是是，回大人，小人也不知道，我是听何赖子跟我说的。你看，又冒出个何赖子来，一扯一串。老林家在我们平塘都比较有钱，我一琢磨偷穷人不值得一偷，到他们家拿点什么玩意儿都值钱，因此打定主意，我越墙而过，跑他们家去了。结果我到窗户外头，我一看他家还没睡，我还纳闷呢，怎么那么晚了还不睡觉呢？摘耳侧听，屋里还有人说话，我就闪到窗户台的边上了，用我的舌头点破窗棂纸，我偷着往屋看，不。

了，这两天有点清闲，他不便来见你，派我来的，给你送来文银100两以示答谢。他就这么跟我说的。大人请想，我能收他的银子吗？当初我们救人的时候也没想到他是串的会，他是什么什么的，不想这些事儿，就是出于一股慈心吧，把人给救了。现在看来，心慈面软留祸害呀。这钱我说什么我不要，就这么推来推去。后来他说他没法回去交代，就这么的从怀里拿出一颗令牌。大人呢，我倒霉倒在这令牌上了。他跟我说现在是乱世，简直乌七八糟，乱得不得了。你出门在外难保身上安全呢、啊、你要带着这令牌，方圆百里保你平安无事，有求必应。当时我一想，银子我不收，你说把人家撅了个对头弯，人家又好心给我颗令牌，这玩意儿又不是我造的，如果我出门在外真有点为难的事情，

0: 句句事实。
1: 刚说到这儿，熊秉国往前跪爬了半步。
2: 大人，我说几句。他矢口否认。
1: 他这令牌这个事儿，众目睽睽，他翻不了案了。唯独银子，他不招认。您说那银子收没收？谁看见了？银子上既没写姓魏，也没写着姓林，这玩意儿就胡了八秃的，所以他就矢口否认。您想一想，他没有心勾串会匪，他收这令牌干什么？据他讲，收令牌了嘛，一旦出门遇上点什么事儿嘛，能保平安。这不是瞪眼胡说吗？我们每个人谁都没有令牌，我们靠的是朝廷的绿营，靠的是大人的团练，我们别的心没有，唯独他收下令牌，难保他没有二心，求大人严惩不贷。李明光一听也急了，你胡说，大人，他纯属是诬陷呐，我们两个从来就有过节，他藏心是诬陷我。别吵吵，他怎么诬陷你？他是这样，我白念书了，我们俩都是平塘都的，低头不见抬头见，都住在一个镇子上的。拿他们老熊家来说，父一辈子一辈一个好东西也没有啊。他爹叫熊顾基啊，仗着家里有俩钱儿，使奴换辈，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横行乡里。您去了解了解去，十户之中有九户骂他家，他根本就没念过书，他是花钱捐了个秀才，不识点墨，人前招摇撞骗。我对这样亵渎圣人的门徒深恶痛绝，因此当众没少奚落他们父子，他们就怀恨在心呢，抓着机会陷害于我。至于那何赖子，根本我就没他当人呢，他就不是个人呢，读大书的人呢，哪受过这种侮辱啊？再加上冤屈，我火憋气冤，喊不能喊，叫不能叫，没半天死在战笼里头了，气性太大了，长沙城震动，老百姓议论纷纷，都骂这个曾剃头。市农工商背后没别的事，都说这个事儿。我说这曾剃头哪来的？哎，真给咱们湖南人丢脸呢！你瞅他这一上任，乌烟瘴气呀、啊！他那战笼子从来不闲着，老是装的满满登登的。今天杀这个，明儿个砍那个，我哪来这么个家伙呀？啊！不行不行，告他，不行，完不了，群情激愤。结果曾国藩呢，认为这魏奎能抢劫黎明光，没来，串子会没有行动，自己这。

0: 就是一命抵一命罢了。
1: 听到情夫这一番话，周氏气得肺都快炸了，在心里头把许德泰祖宗十八代骂了个够。
2: 一命抵一命，说得轻巧，这不是拿你的命啊。男人真是信不过，当初哄我的时候甜言蜜语百般温柔，今天在公堂上竟然不顾我的死活让我招呼，自己倒捞了个干干净净，想得美。既然你无情，那就别怪我无义了。
1: 周氏主意已定，决定反咬徐德泰一口，这样他不仅可以拉个垫背的报复那个无情。

0: 意的奸夫，而且还给狄仁杰出了一道难题，让他难以定夺两个人的罪名。
1: 今天半夜之前准备好所有的事，别耽误了，去吧。
0: 乔泰、马蓉虽然也有些疑惑，不过他们一向对狄仁杰十分信服，所以赶紧领命办事去了。洪亮也是一样，狄仁杰自己也开始准备着。狄仁杰到底想出了什么好办法？这个办法能不能成功地撬开周氏的铁嘴？这天夜里已经是三更半夜了，大牢里的周氏还没有睡觉。

0: 意呢？
1: 就算是徐德太招了又如何？我死不承认，一县太老爷又能把我怎么样？反正又没验出伤痕来。一天没有证据，你就一天不能定我的罪。还好我当时留了个心眼儿，没把实话告诉那个软弱的徐德太。男人真是太经不起恐吓了。
0: 正在周氏洋洋得意的时候，突然一股阴风吹来，不知道是哪个牢门被吹开了，还伴随着几声人不人鬼不鬼的低声哀嚎。周氏毕竟是个女人，她只觉得头皮一阵发麻，浑身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她慢慢地挪到了大牢门口，想叫衙役过来。
2: 哎，人呢？
0: 周氏突然惊恐地发现，看守监狱的衙役们都不见了，周围关着的犯人也都不见了，偌大的牢房只有他一个活物。周氏更害怕了。突然周氏的牢门一下子打开了，他一声尖叫，一个散着头发的恶鬼径直朝他走了。
3: 好，先将毕顺提上堂来。
0: 阎王发了话，又一阵阴风吹过来，台阶下飘过来一个七窍流血、两眼圆睁的恶鬼。他一看到周氏，就一把抓住了他。

0: 说，这个恶鬼的嘴里还一边吐血，那血吧嗒吧嗒地滴在周氏的身上。周氏抬头一看，这个滴血的恶鬼正是已经死去的毕顺。他吓得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
1: 死鬼找我来了。
2: 毕顺，堂下跪着的可是你的妻子，你有什么冤屈尽管说，本阎王会为你做主。你把当天周氏谋害你的情景再说一遍。
0: 毕顺的鬼魂听了阎王的话，一下子把嘴里的舌头伸出一尺多长，两只眼睛睁得更大了。
3: 阎王，不需要再问了，我的状词上写得清清楚楚，你只需要

0: 层地狱。
1: 下地狱，下地狱，
0: 下地狱。
2: 数十个牛头马面抬着周氏向油锅走去。周氏大叫一声昏死了过去。

0: 等周氏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日上三竿。他抬头看看四周，发现自己还在牢房中。
1: 难道我还活着吗？
0: 周氏摸摸自己的脸庞，揪了揪自己的胳膊，就好像做了一场噩梦一般。殊不知，这正是狄仁杰的计策。狄仁杰见周氏怎么审问也不肯招供，也验不出伤痕，所以想了个阳暗阴审的妙计，没想到效果这么明显。完事儿之后，马蓉笑嘻嘻地夸赞自己的演技：“
2: 嘿嘿，狄大人，怎么样？你看我刚一出场，就把周氏吓得瘫坐在了地上。
3: 这个周氏，牙尖嘴利，不用这个法子吓唬吓唬他，我们永远也找不到事情的真相。”“
2: 嗯，狄大人，洗脸水给您打好了。”您赶紧把脸上的锅底灰洗洗吧。
3: 那个扮演碧顺鬼魂的是谁？
2: 大人，那是咱们大牢里的一个犯人，干过抢劫的勾当。我看他跟碧顺长得挺像，就让他扮演了。
3: 嗯，你跟那个犯人说，只要他出去之后不再犯，我就给他减刑。
2: 好。
3: 行了，把公堂收拾一下，明天我们再去黄华镇开棺验尸。
0: 转过天来，狄仁杰带着一班人马再次来到了黄华镇。老百姓听说碧顺的案子，狄大人要再度开棺验尸，这下看热闹的人更多了。就看验尸现场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的，仵作小心翼翼地拨开了碧顺的头发，果然在后脑发现了一根钢针。
4: 狄大人，发现钢针了！我的老天爷，怪不得第一次验尸没有发现呢。大人您看，这根钢针非常细，插进头颅里也没有一点血迹，再加上头发遮挡着，没有人提醒的话，外人是看不出来的。
3: 嗯，现在证据确凿，待范副周氏。
0: 狄仁杰一声令下，周氏被带到了验尸现场。狄仁杰本以为还得费一番周折，没想到经过昨天晚上那出，周氏已经精神崩溃了。他主动招认了罪行，签字画押，碧顺的案子总算是了结了。回到衙门，狄仁杰他们刚松了一口气，就看见洪亮风尘仆仆地回来了。原来自从碧顺的案子有了眉目之后，狄仁杰就派他去查访

0: 这几天辛苦你了。
1: 是。后来到了这个地方，我听说了这件人命案子，猛然间想到那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凶手。他杀了自己的搭档，正在逃亡的途中。你说这个人是不是很可疑？
2: 你是在哪儿碰见那个人的？
1: 就在离这儿三四里远的地方，只不过怕是那个人早就跑没影了。

0: 那就是，你去把行李送上来吧。
1: 哎，几位爷，您先歇着，小的我撤着去运行李。
2: 掌柜的听说来了贵客，带着几个丫鬟，也赶过来亲自张罗。一进门，这掌柜的一眼就看出来，狄仁杰是主，另外两个是随从。掌柜的几步走到狄仁杰面前，一施礼：“
3: 这位尊客，路上辛苦了，先洗把脸吧。不知道尊客如何称呼啊？几位从京城而来，是要去哪儿做买卖呀？”“
4: 在下姓梁，名狄公。不瞒掌柜的说，我们从京城远道而来，经过这里，想赶去湖州收一些蚕丝，没想到我在路上生了场病，耽误了行程，这才来到了贵客店呢。”“
3: 哦，欢迎欢迎啊。小店注重信誉，往来的客商都愿意住在这儿，愿意照顾我们的生意。咱们这儿备有各色的点心吃食，客人想吃什么招呼上就行了啊。”“
4: 有劳掌柜的了。咱们这是南北通商的要道，不知道今年的蚕丝价格跟往年相比如何呀？”“
3: 我们这儿离蚕丝产地湖州还挺远的呢，我不大清楚当地的行情。只是听往来的客商说起，今年蚕丝市场旺气十足，所以关税也高。前几天有个贩卖蚕丝的客商住在我们这儿，他手上有一批货，已经委托我们这儿的蚕丝行给代卖了，听说开盘价才38两银子，这比去湖州收丝还要便宜呢。”
2: 狄仁杰听到这儿，知道那个贩卖蚕丝的人肯定就是洪亮看见的那个嫌疑人了。狄仁杰故意迟疑了一下，

0: 只是贵宝地的私行能担保那批货的质量吗？万一买了便宜货不能用，我可就亏大了。
1: 哎呦，客官，常言说得好啊，隔行如隔山喽。我这也是听别人议论，具体的行情我可就不清楚喽。
0: 掌柜的，既然贵宝地这里蚕丝价格低廉，少不了还得请你的。

0: 粥了。
1: 啊，这个好说。客官，您先休息着，明天我就带您去大司行走走看看。小二，上前去。
2: 掌柜的心里美滋滋的，满口应承，招待的十分殷勤。
1: 这位客商一看就是个做大买卖的，如果我能给他介绍成生意，这就能够招揽住一个大主顾啊。他要是能在这儿买到蚕丝，那就更好了。在我这儿多住一天，我就多赚一份钱呢。
2: 转过天来，掌柜的就带着狄仁杰和马蓉来到寨子里。只见道路两旁商户林立，排列得十分整齐。掌柜的带着他们拐了个弯，来到一间私行门口。狄仁杰抬头一看，门口的匾额上写着陆永顺老私行。
1: 陆爷，陆爷，陆爷在店里吗？
3: 哟，张六爷，什么风把您吹到这儿来了？来，快里面请。
1: 陆爷，这二位是我家客店里的客人，

0: 是京城来的大专客，准备去湖州收蚕丝的。听说咱们这儿丝价低廉，就让我给引荐个丝行。这不，我就给带到您这儿来了。
1: 张六爷惦记着了，多谢多谢，几位客官，店里坐。
0: 陆爷，客官，你们聊着啊，我店里还得去忙活呢。我就先告辞了，告辞了，告辞了啊。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2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

0: FM 一零四点九，一零四点九 AM 幺二零六，江苏。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1: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

个长白丘驿。深入长白山北坡秘境，72道弯道直达天池，长白瀑布、巨龙地热温泉、连间漂流尽数收录，温泉旅居、室外汤池，拥漫山红叶，暖意漫过肩头。长春围满皇宫，长影旧址沉淀岁月文脉，市井早市检视地道人间烟火。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餐食全程安排，全程舒适客房、全线景点门票、配套交通全部包含。报名咨询热线为您畅通，02568168059，68168059，或拨打02584652741，84652741，与秋山契合，暖汤相伴，共赴一场北境限定诗意旅途。